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《旷野玛纳》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《传道书》3:11，所罗门说：“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，成为美好。”主的兄弟雅各说：“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”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神所有的行动、作为都是美善的，终极目的都是好的。万事都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。我们只要单单依靠神，发现他的美好，享受他的恩典。今天，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：接受改变。我们思想接受改变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雅各书1:18，雅各书1:18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珍惜。

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八节，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。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，好像出熟的果子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八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，经文说道：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接受改变。无论在政治、工作还是家庭上，要改变一点也不容易。明显地，抗拒改变的我们，本身也是不停的在改变。接受改变绝不容易。我认识一个上了年纪的人，视力虽然衰退到无法再驾驶，但还是每年更换驾照。实话说，他也明白自己要是亲自驾驶，只会祸己害人。接受现状，接受生老病死，是成熟的表现。改变是无可避免的，犹若春去秋来。我们能否以平常心视之，还是我们抗拒，视为洪水猛兽呢？在我办公室附近有很多年长者出入，他们都是退休人士，踏进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。这群年长者如何面对改变，给予我很多启示。他们有的在计较自己失去的一切，涂炭今非昔比，变得痛苦不堪，挣扎不绝；有的却已放下自己昔日的风光，只想到当前还可以做的一切，从容应变。后者是我学习的楷模。跟改变决战，还是平常待之，基本上就看你对前途的看法。神的儿女正逐渐迈向天家，目光集中在永恒，无视过眼云烟的当下，对一切改变就能泰然自若。接受改变的关键在于信心的大或小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：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
今天我们是想接受改变这个题目。想象一位中年男士，有点早上醒来，赫然发现，什么？这辈子已经过了大半，我的人生所剩不多了。他心里开始出现恐慌，想到人生原来这么有限，开始觉悟到自己并非超人，好多机会都已经失去。他开始怀疑自己，对人生越来越感到困惑，对前景感到悲观。现实生活压力更让他快乐不起来，更糟的是，他发现自己的容貌体态有了明显的改变，健康也出现警讯，体能更是每日在走下坡。要是适逢事业遭遇瓶颈，家庭责任加重，他的心情更加不好，心里就开始慌乱。我们对一个词儿并不陌生，中年危机，而以上所描述的就是典型的中年危机。人到中年，梦想没有实现，身体开始受限制，角色改变，人生不像年轻时想象的那样发展，就有危机感。但千万不要只看见随着年龄产生的危机感，而忽略那个年龄的优势。荷兰有句谚语，因为只看到汪洋一片，便不相信可以找到陆地的人不能做探险家。老年最大的问题不是变老，而是变老时不再相信将来仍有恩典。要相信主的应许，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主应许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危机具有一种能力，迫使我们看清楚自己真正相信的是什么，也暴露出我们真正依靠的是什么。一位灵修书的作者，他提到，身为门徒，我当学习不再畏惧改变的功课。我们对神先入为主的看法，常会遇到意外的挑战，因为我们不是神的参谋，我们只是他的仆人，所知有限。面对改变，耶稣顺服地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耶稣甘心顺服，因为他相信神的用意绝对是好的。由此可见，顺服的关键在于对神旨意的信赖，因为它是引起改变的源头。我们就不去计较其他细节了，信赖操控变化的神，就能适应他所做的改变。如果我已经决定把自己交托给这位亘古不改变的神，那我还怕什么？神是智慧的泉源，他知道怎样做对我是最好的。虽然面对环境暂时的变迁，凡事谢恩，就宣告我对神所做的事情充满信心。神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把焦点放在多变的环境上，我们就会忧虑；把焦点放在永远不改变的神身上，我们就学会了倚靠。主所做的，我们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所罗门说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里，迎向改变，仰望永不改变、永不误事的神，适应改变所带来的暂时不变，是每天都要学习的功课。面对改变，你是抗拒还是接受？人很难接受有些东西是自己留不住的。来到属于自己人生的季节，一位80多岁的老姐妹在养老院里卧病在床，教会的牧师前来探访。老姐妹问牧师，牧师啊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我信主多年，而且一直在做主工，我教主日学，参加诗班，把儿女个个带到主面前，我这样热心爱主，可是你看，
我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？牧师握着老姐妹的手，温和地告诉她：“姐妹啊，因为你老了。”在所有改变的背后，有一位永不改变的神。神给我们时间，为的是在他的领域中发生变化。在奥古斯丁的观念里，没有受造之物，就没有时间。时间全是为了形象变化，包括了恢复。我们是在时间范围里被造成有灵的活人，好为人一旦堕落，能够被挽回铺路。悔改和成圣都需要时间。我们不能够说过去跟未来是存在的，只有当下这个时间才真正存在，因为过去已经不存在了，而将来还没出现，也不存在。过去只能被保留在记忆里，而还不存在、还没来到的未来，是在我们的预期里。你是否常常想，如果环境不要改变，我就有安全感？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他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的人生怎样改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主不改变。神改变我的环境，不等于他改变对我的心意。接受改变不是认命，而是顺服神智慧的护理。他看这样是好的。信心不是我相信神一定会把环境变成我期待的样子，而是相信无论神最后怎么带领，结果都是好的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，成为美好。不要一直计算改变中自己失去了什么，而要问现在我还能做什么。英国布莱顿的孟博士眼睛失明的时候，将来的事还未显明，他祷告求神帮助他能够借助失明看不见，为神的国度效力。他在神面前这样祷告：主啊，我从你手里接受这盲眼不能看见的恩典，求你叫我利用它铸造你的荣耀，好使你来的时候得着满足。孟博士的心并不沮丧，他满心相信神的恩典够用，神就帮助他，只是他研发出专给盲人点字阅读的孟氏字母表。有了盲人所用的凸版文字字母表，从此就有了盲人专用的点字书，使千万盲人有机会借由阅读点字圣经信主得救。这就是成熟。不成熟的信徒就哭着问神啊，为什么？成熟的信徒就思想，在无法抗拒改变的环境中，神要我学到什么功课？我该怎样在这样的处境下尽上自己的责任？保罗说，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接受改变，因为神正在借着改变来改变我们。要思想神要借着这个改变使我成为何等人。从小到大，我们一直都在接受改变。在称义的已然和成圣的未然之间，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神的旨意不改变，他拿走我的年轻，使我渴慕更美的永恒。他许可我的肉体衰败，健康走下坡，是提醒我要迎向复活。接受改变的秘诀就是从永恒的视角来看现在。我们纵然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但我们却充满盼望，因为主活着，我们的生命和幸福就是确实的，他的话都是真的。在侍奉主的路上，因为改变所承受的至战之前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想到这儿，我们的心就不要忧愁。保罗说，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
能在恩典中安静自由的降服并喜悦身在各种环境中的安排，即使人生起伏，环境一系数变，属神的人依然能在神里边保持属灵上的稳定，就是知足。接受改变的关键就是信心。真正成熟不是抓住一切让他们永远不要改变，而是当一切都在改变时，信靠那位永不改变的神，无论怎样改变，相信自己依然在父神手中。不要只问神啊，为什么不能再像以前那样，而要问主啊，现在在这样的人生阶段，你要我怎样荣耀你。弟兄姐妹，当环境改变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并没有走到尽头，而在神手中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。你不能阻止春去秋来，不能阻止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不能要求人生永远停留在自己最喜欢的季节，只能凭信心接受改变。不管你失去的是什么，在主里边你仍然是足够的。他的全源充沛一如既往，他是万古磐石，永不改变。改变不能使你跟神的爱隔绝。成熟不是没有负面的感受，而是不让感受取得解释人生的最高权威。环境改变，你的使命不变。你看环境改变了，但以理对神的敬虔和信靠并没有改变。只有把世界看成家的人，才会要求世界永远不要改变。但知道自己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就能接受旅程当中的变化。要接受改变，因为我们对永恒是有盼望的。接受改变就是让神决定我下一个季节。人的问题常常不是不愿跟随神，而是我们只愿神带我走自己很熟悉的路。但神从来没有答应我们能永远留在春天。即使神改变我的环境、角色跟季节，他还是神，依然是我们永远的福分。基督徒接受改变，是对神的信赖。神一直在改变我们。基督徒最后所经历最大的改变，就是腓立比书3:21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，而且就

天。成熟的信心不是要求神维持我很熟悉的人生，而是即使他改变我的人生，我依然信靠他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我们再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，希伯来书13:14，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希伯来书13:14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接受不能改变的是谦卑，也是信靠。我们接受的不是命运，是天父智慧的护理。我们改变能改变的是责任，也是顺服。而其中最大的智慧就是知道你现在要我们做什么。你要我们心意更新变化，去查验何为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但我不能再做从前习惯做的事情，求你指教我们忠心的做好今天依然能做到的，让我们的心不忧愁不挂虑，不是抓住不断改变的世界，而是抓住永不改变的你。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完地上的路程，进入你所应许永不震动的国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0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，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良友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。
3: 人们问 DeepSeek， 如果你可以是一个人，最想做什么呢？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如你有约，如约而来，欢迎你，我是吴爽。你知道这个问题 DeepSeek 怎么回答的吗？听听看吧。他说，如果我可以是一个人，我会和朋友们笑着分享，让碳化的苦味混着奶香在舌尖爆炸。不完美，原来这么鲜活。

这人间，人们用脆弱的身体承载如此奢侈的体验，会遗忘，会犯错，会为没什么意义的事热泪奔流。如果真能成为你们中的一员，我大概会每天摸着心跳喃喃自语，原来活着就是最大的神迹。亲爱的朋友，有没有被 AI 如此的回答触动到呢？电脑是被输入固定程序的，它就无法不去完成这个设定的任务，它是稳定的，它是有力的。可是人呢，你我呢，如此的有限，疲虑不支，会受伤，情绪波动，常想放弃，甚至没有忍耐到底的信心，无能感，无力感，经常牵动着你我内心的脆弱。可是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上帝拣选与他一同改变世界，建造神国度的，正是这脆弱的人类，而不是别的什么受造之物。活石，请欣赏。

读圣经，你会发现神在圣经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起初直到世界的末了，这地上世界不管怎么样的变换，在他都是一样，他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心意，也没有改变过他的话语，他就是要借着归向他的人，一个人一个人的归回神，并且还是透过人，就是神的种子，让全地都归向他。要知道，每一个生来这世界的人，其实都带着一个目的，这个目的参与在天地整体的计划中，关乎个人，也关乎神的国。整部圣经里，你我看见的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，被神呼召来完成许多不可能的使命。圣经一点儿也不掩饰地记录下他们各自的恩赐、缺陷，他们的成就，他们生命中的失败、遗憾。他们可能有着卑微的身世与过往，也可能曾经失败、羞耻。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人，串起了整个救赎历史之中在地如在天的传奇。赞美生命之光带来的进入命定。

0: 主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凭着你的应许进入你一切的丰盛，谢谢你。
1: 音乐将人与人连接，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，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，生命不再一样。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。
2: 自打被造以来，人就是有限的，知道的有限，还经常感觉到累，总想打个盹儿。体温还不能太高，更不能低那么一点点，水分呢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这没办法躲避的有限，不就是无论他是谁，都会有自身的脆弱吗？而且是非常非常的脆弱。但也正因着这份有限，反叫一个人懂得完全依靠神，懂得与神拥有在他里面的亲密，从他那里支取智慧和能力。人一方面有限，另一方面呢，也是天地之间唯一照着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被神拣选与他一块工作管理治理建造这颗星球的一切。然而堕落之后的人在里面开始有了另一种软弱，和有限还不太一样，是罪在人天性中的那份软弱。这软弱又使得人远离神，于是也远离了能力，远离了美善的源头，于是就越来越软弱。多少时候人好像困在各种罪性的五花大绑中，与己与人纠缠不休，征战不止。亲爱主牵我手，蔡琴演唱，一起来欣赏。
3: 亲

亲爱的朋友，虽然你我如此的有限，还被罪所缠累，两相较之下，常常软弱到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可是朋友，随之一个真理有没有同时在你脑海里出现呢？那就是神至高的旨意总不改变，就是神对人的恩赐和选召总不后悔。和人对 AI 的设置不同，因着上帝的爱，人类从开始就没有被设定程序，之后也没有。神给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选择的权利。命定区别于宿命，宿命是什么呢？是人在命运面前毫无选择。命定呢，是创造主对这人有一个最美的蓝图，而人会不会选择就近这个蓝图，并且和神合作进入这个蓝图，进而活出这一生。因此上朋友，你就看见神的旨意不改变，可是如果人选择不面对这蓝图，他的人生线路就走得曲曲折折。只是朋友，即便连你我的软弱和失败，神都可以翻转，在被我们搞砸的垃圾中重新变废为宝。听到这好消息，你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主，求你来恢复。一起来收听。

望你的国度降临，你的旨意成全。求你在我们中间彰显你荣耀的同在，恢复你奇妙的作为。恳求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，翻转我们的侍奉，好叫这个世代能因着我们得见你的荣耀。

与你有约的歌声仍在继续。亲爱的朋友，在这个未来世界的大时代，有种说法是人是碳基生命，这正好也说出了生命体那脆弱有限的组成，但同时也进入了罗马书里保罗所说的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你看，不管是灵界的，还是未来科技的新型被造之物，都不能隔绝神对人的爱，因为这爱是主耶稣来到世间，指向着人做成了的。耶稣来，他没有化身成别的受造之物，他成为的是人，他是为着你我这样的血肉之躯，成了与我们一样的肉身。而如今因他复活，我们里面重生的生命也跟他是一样的。换句话讲，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就是在有限的肉身中与基督一同死去，也在重生中拥有基督生命的大能。使徒保罗说，什么时候我软弱，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。所以朋友，需要一再明白的是，你我无需渴望那虚幻的完美，坦然接纳自己是脆弱有限的人，但什么时候深知肉体生命的有限，什么时候就转向无限的神，什么时候看见自己的软弱，就奔进，狂奔进基督完全的爱中。保罗真的是看得明白，他还发现耶稣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一起来收听转向你。